看是谁，我看是谁，不是这边那个疫情用的手册，先把我查个情况可以。现在是谁？现在是谁？你们是 police location？ 现在是什么的？现在是谁？你们 police are in charge of the tow truck。Okay.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called STC. Affirmative.